0: Skrót katechezy zostanie teraz odczytany w języku chińskim.
1: 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要里讲授的摘要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二份文件《牧职宪章》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要理讲授中，今天我们思索人性关系的重要性，我们对人类团体的理解。 是建立在人格尊严之上，与其将差异当作一种危险或威胁，不如将人类视为人之共同体的观念，如此使我们能够通力协作，寻求大众福祉。当我们放弃个人主义的思维逻辑， 秉持负责任且主动参与的态度，致力于缔造一个更为人道和正义的世界时，社会关系将得以增添真实底蕴和个人深度。此外，社会关系也有助于每个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的发展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在基督内重申承诺，践行我们人性的这份宝贵恩赐。现在，教父圣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。
2: Kieruję serdeczne pozdrowienie do osób mówiących w języku chińskim. Drodzy bracia i siostry, niech Bóg pokoju i pocieszenia napełni wasze serca swoją łaską. Z serca wam błogosławię.
1: Chinai的弟兄姊妹们，愿平和平与慰藉人心的天主，以他的恩宠充满你们的心。我衷心的降服你们。